登上了蓟北楼，他应该是带着剑的。他刚从军，跟着武攸宜的军队出征契丹，武攸宜打了败仗，他主动请缨分兵被拒绝，他心灰意冷，登上了这座古代的黄金台。当年燕昭王在这里筑台，放黄金在上面招揽天下的贤才。他站在台上，什么也没带，只念了四句诗，他叫陈子昂。这首诗就是《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向前看，古人已经全都不在了，向后看，未来的人还没有出生。天地那么大，时间那么长，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里，眼泪就流下来了。陈子昂后来被后世认为是初唐到盛唐诗风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反对六朝浮华的骈文，提倡恢复汉魏风骨。这首诗就是他诗歌理念的实践样本，没有任何修辞技巧，不需要任何注释。1300多年后，你读一遍，还是能被那种空旷的孤独击中。他后来被地方县令陷害，死在狱中，但他那四句没有粉饰的泪水，比所有精雕细琢的句子都活得长。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弯着腰捡拾遗落的麦穗，他们的腰弯得很低，脸藏在衣里，弯着腰捡拾遗落的麦穗，他们的腰弯得很低，脸藏在阴影里，衣袍粗厚，手指粗糙。画这幅画的人叫让·弗朗索瓦·米勒，他画《拾穗者》的时候，巴黎正在经历奥斯曼改造，到处在拆旧建新。评论家期待的艺术是英雄、神话和高贵的裸体，米勒偏偏画了三个穷苦农妇，把他们放在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地平线高高在上，天空只有一条窄缝。创作的用意，米勒自己从不解释。他出生在诺曼底农村，从小干农活，后来到巴黎学画，半生穷困。他画过裸体，画过神话题材，卖不掉。40岁后，他搬到巴黎郊外的巴比松村，重新画起农民。他说，我画的不是政治，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场景。小时候，他祖母在田埂上拾麦穗，弯着腰，手里永远捏着一把麦秆。拾穗者后来成为西方美术史上被讨论最多的作品之一。今天他被挂在奥赛博物馆里，三个农妇还在弯腰，还在捡。19世纪的麦田已经变成了高速公路，但他们手里的那三根麦穗比任何纪念碑都更结实。

弯着腰捡拾遗落的麦穗，他们的腰弯得很低，脸藏在阴影里，衣袍粗厚，手指粗糙。画这幅画的人叫让·弗朗索瓦·米勒，他画《拾穗者》的时候，巴黎正在经历奥斯曼改造，到处在拆旧建新。评论家期待的艺术是英雄、神话和高贵的裸体，米勒偏偏画了三个穷苦农妇，把他们放在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地平线高高在上，天空只有一条窄缝。创作的用意，米勒自己从不解释。他出生在诺曼底农村，从小干农活，后来到巴黎学画，半生穷困。他画过裸体，画过神话题材，卖不掉。40岁后，他搬到巴黎郊外的巴比松村，重新画起农民。他说，我画的不是政治，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场景。小时候，他祖母在田埂上拾麦穗，弯着腰，手里永远捏着一把麦秆。拾穗者后来成为西方美术史上被讨论最多的作品之一。今天他被挂在奥赛博物馆里，三个农妇还在弯腰，还在捡。19世纪的麦田已经变成了高速公路，但他们手里的那三根麦穗比任何纪念碑都更结实。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北京烤鸭的皮，用筷子一戳，咔一声裂开。皮下脂肪已经烤成一汪透明的油，鸭肉嫩到用筷子能撕开。片鸭师傅手起刀落，108片，片片带皮，码成两盘。你拿起一张荷叶饼，抹甜面酱，加两片鸭肉，放黄瓜条和葱丝，一卷咬下去。这道菜的历史比北京这座城市还要长。烤鸭的源头是南京，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御厨就做了一道制鸭，后来永乐迁都北京，这道菜也跟着过了黄河。到了清朝，御膳房里专门设了包哈局，满语里就是做烧烤的地方。烤鸭从宫廷流入民间，前门外开了第一家挂炉烤鸭店便宜坊，后来又有了全聚德。挂炉是明火，果木劈柴在炉膛里烧，鸭子在炉里悬空挂着，师傅用铁钩翻面，凭经验判断皮色和出油程度。一只烤鸭要好吃，鸭子本身得对。正宗的北京甜鸭用导管甜味谷物和豆饼，皮下脂肪层厚而均匀，肉嫩不腥。烤出来的皮是枣红色，油亮但不腻。北京烤鸭的吃法每一样都有讲究。鸭架煮汤，汤色乳白，撒点葱花和胡椒粉，喝完这碗汤，这顿饭才算正式结束。一盘烤鸭卷饼里有南京的炭火、北京的果木和两朝古都的口味。吃的不是鸭子，是一段600年的味觉地图。

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你会说想当初，你会说好难忘。你开始喜欢回忆，没事的时候还翻翻从前的相片。好久没听歌，开心时哼起的旋律，自己都刹那间忘记了名字。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不要断念哪一个才是更好的自己，是过往的每一个瞬间才成就了现在的你。
1: FM 九一点五，
0: 入心好歌，用来纪念过往的自己。

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2019年9月25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航站楼的穹顶是一片巨大的白色曲面，上面开了1000多个小窗户，自然光透进来，像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你站在航站楼中间抬头看，会忘了自己是在一座机场里。设计这座航站楼的人是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团队，主创建筑师扎哈哈迪德也于2016年去世，他的团队完成了后续的设计深化工作。扎哈生前的设计理念一贯强调流线型曲面，大兴机场航站楼的放射状结构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航站楼的平面像一只展开翅膀的凤凰，从中心向6个方向伸出翅膀。这种放射状设计让旅客从办完值机走到最远的登机口不超过8分钟。最厉害的东西不在天花板上，在看不见的地方。航站楼用了大量的隔震支座，每一个支座的直径超过1米，可以把地震波的能量隔离在航站楼的主体结构之外。航站楼下面还藏着一座火车站的站台层，地下集成了高铁、地铁、城铁和机场快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全世界首座在航站楼下设高铁站的机场。扎哈哈迪德一生设计了无数曲面建筑，但大兴机场可能是在中国土地上与公共功能结合最紧密的一座。走进它，你不会想起建筑师的名字，你只会看见光从穹顶上落下来。一个孩子拉着行李箱在白色的大厅里抬头看，再庞大的工程也是为这一刻而建的。

0: 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的心情每一天。
1: 宜兴丁蜀镇黄龙山的紫砂泥，含铁量高。

宜兴丁蜀镇黄龙山的紫砂泥，含铁量高，盘上拉出来的是从一块泥板上裁盘上拉出来的是从一块泥板上裁出的泥片，再切成壶身、壶底、壶盖的片料。最考验功力的是把泥片围成壶身、围身筒，一张泥片卷成圆形，接缝处用酷气刀刮薄，再用水接缝处理好了，完全看不出有接口。壶身的弧度不靠模具，全凭一张竹篦子反复压光。这一步叫明针，用牛角或竹制的明针反复刮压弧面，不光是为了光滑，更是为了把泥料里的颗粒压到表面一下，让壶烧出来之后有一层自然的光泽。明针功夫的深浅决定了壶烧成后是润泽还是枯干。宜兴紫砂壶的泥片成型法从明代一直延续到今天。2006年，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把紫砂壶，壁薄如纸，敲之清越，不靠转轮，靠的是一双手和一把竹篦子。好壶有骨，骨是泥片拍出来的。

潭上拉出来的，是从一块泥板上踩潭上拉出来的，是从一块泥板上踩出的泥片，再切成壶身、壶底、壶盖的片料。最考验功力的是把泥片围成壶身，围身筒。一张泥片卷成圆形，接缝处用酷气刀刮薄，再用水接缝处理好了，完全看不出有接口。壶身的弧度不靠模具，全凭一张竹篦子反复压光。这一步叫明针，用牛角或竹制的明针反复刮压弧面，不光是为了光滑，更是为了把泥料里的颗粒压到表面以下，让壶烧出来之后有一层自然的光泽。明针功夫的深浅决定了壶烧成后是润泽还是枯干。宜兴紫砂壶的泥片成型法从明代一直延续到今天。2006年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把紫砂壶，壁薄如纸，敲之清越，不靠转轮，靠的是一双手和一把竹篦子。好壶有骨，骨是泥片拍出来的，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心动不是心动，是桥在晃，记住这一点。下次在让你心跳加速的地方遇到一个人，你可以多问自己一句：我喜欢的是他，还是我的身体在替吊桥说话？

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Line next week.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傍晚6点，敦煌的太阳终于不再烫人了。你脱了鞋，赤脚踩在鸣沙山的沙脊上，沙子还是温的，细得像面粉，一脚踩下去，沙粒从脚趾缝里挤出来。

0: line next week.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0: Line next week.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傍晚6点，敦煌的太阳终于不再烫人了。你脱了鞋，赤脚踩在鸣沙山的沙脊上，沙子还是温的，细得像面粉，一脚踩下去，沙粒从脚趾缝里挤出来，整座沙山在你脚下发出一种低沉的鸣响，像远处有一架大提琴在拉最低的那根弦。来敦煌最好的季节是5月到6月，或者9月到10月。7、8月太热，沙面温度能到6、70度。从敦煌市区打车到鸣沙山月牙泉只要10几分钟，但一定要在下午5点之后进景区。中午的沙子烫脚不说，光线也太硬，沙山的金色出不来。爬到沙脊线上，你回头一看，月牙泉就卧在山谷里，那一湾水蓝得不像沙漠里的东西，水边长着芦苇，风吹过来芦苇沙沙响，你忽然觉得这个场景太不真实了。
0: Line next week.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傍晚6点，敦煌的太阳终于不再烫人了。你脱了鞋，赤脚踩在鸣沙山的沙脊上，沙子还是温的，细得像面粉，一脚踩下去，沙粒从脚趾缝里挤出来。整座沙山在你脚下发出一种低沉的鸣响，像远处有一架大提琴在拉最低的那根弦。来敦煌最好的季节是5月到6月，或者9月到10月。7、8月太热，沙面温度能到6、70度。从敦煌市区打车到鸣沙山月牙泉只要10几分钟，但一定要在下午5点之后进景区。中午的沙

帽子烫脚不说，光线也太硬，沙山的金色出不来。爬到沙脊线上，你回头一看，月牙泉就卧在山谷里，那一湾水蓝得不像沙漠里的东西，水边长着芦苇，风吹过来，芦苇沙沙响。你忽然觉得这个场景太不真实了。1000多年前，走丝绸之路的商队走到这里，看见了这湾水，跪下来让骆驼也喝一口。今天你站在同一个位置，夕阳把沙山染成金红，水面上一丝波纹都没有。下山是最快乐的一段。

薄片，浇上蒜泥和辣椒油，边吃边听见旁边卖瓜的大爷吆喝：“不甜不要钱。”敦煌的甜是从鸣沙山的沙子到嘴里那口瓜一路甜过来的。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
0: 记忆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

0: 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

0: 岩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岩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你走进一个壁球馆，四面全是白墙，地板是浅色的枫木。你的对手站在你身后，你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对同一面墙。球是从墙上弹回来的，不是从网子对面飞过来的。这就是壁球。壁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的伦敦。当时关在监狱里的债务人只能在狭小的囚室里对着墙壁击球解闷。没有对手，没有网，墙就是唯一的对手。后来这套玩法被带出监狱，在英国的贵族学校和俱乐部里逐渐成型。今天壁球已经是亚运会和英联邦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球速极快，职业比赛中球速可达每小时200公里以上，被称为用墙壁打出来的国际象棋。壁球的规则很简单，球必须在前墙上反弹，落地之前可以接。球弹回来之前可以先碰侧墙，但不能碰地。击球空间和跑动空间重叠在一起，所以两个人的距离极近，每一次挥拍都要同时控制球的方向和身体的移动轨迹，不能妨碍对手击球。打壁球最特别的体验是，墙壁不会给你任何表情。你打一个坏球，它弹回来；打一个好球，它也弹回来。赢不赢得靠自己，墙不偏心。在壁球馆里，你的每一个失误都没有借口。对面没有网，只有一堵白墙，那堵墙不骗人。

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新浪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非洲草原上，一群斑马站在金合欢树下，阳光穿过树枝，斑马身上的黑白条纹在刺眼的阳光下晃成一团，你盯着看久了会觉得眼睛有点花。这不是错觉，这正是斑马条纹想要的效果。关于斑马条纹的作用，最流行的一个假说叫防蚊虫假说。2012年，匈牙利和瑞典的科学家团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在草原上放了不同颜色的模型马，有纯黑的、纯白的、条纹的，然后统计落在上面的马蝇数量。结果条纹模型上落的马蝇最少，马蝇复眼对偏振光的敏感波段和斑马条纹反射的光线之间存在错配，条纹反射的光场让马蝇的复眼无法准确判断距离，降落失败率大增。另外一个假说是迷惑捕食者，当一群斑马同时奔跑时，黑白条纹在狮子的视野里变成一片流动的视觉噪声，很难从群体中锁定一只单独的个体。这跟军舰上涂的迷彩条纹是同一个原理，不是为了隐藏，而是为了让对方看不清边界。还有一种假说叫体温调节假说，黑白条纹之间的微小温差会产生微气流，有助于散热。现在防蚊虫假说获得了最多的实验支持，不过这三种解释并不互相排斥，可能同时都在起作用。大自然从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斑马的条纹是一套组合拳，赶苍蝇、迷狮子，顺便给自己吹吹空调。

路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美丽。

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南极冬天的气温能降到零下60度，帝企鹅就这么赤脚踩在冰面上，一站就是好几个月，它的脚掌不会被冻坏吗？答案藏在企鹅腿部的血管结构里。企鹅腿部有一种叫逆流热交换系统的血管网络，动脉把温暖的血液从身体送到脚掌，静脉把变冷的血液从脚掌送回身体，这两组血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动脉的热量在被寒冷脚掌消耗之前就已经传给了旁边的静脉，结果就是流到脚掌的血液温度本来就不高，脚掌的温度只比冰面高一点点，热量损失被降到最低。同时企鹅的脚掌主要由肌腱和结缔组织构成，肌肉极少，对低温的耐受性远高于肌肉组织，而且它的脚掌底部有一层厚厚的角质层和鳞片，进一步减少了热传导。下次看纪录片，企鹅在暴风雪里纹丝不动地护着脚下的蛋，不要以为它在硬扛，它不是在忍冻，它的腿是一套精密的节能供暖系统，进化的智慧藏在每一只踩在冰上的脚掌里。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生活。

生素的远古时代，这个小小的菌群备份可能是腹泻后能不能活下来的关键之一。你的身体没有废品，它只是有些零件已经很久没接到自己擅长干的活了。阑尾不是没用的，它在等一场远古的腹泻，那场腹泻已经很久没有来了。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阑尾，那个藏在右下腹，平时一点存在感都没有的小器官，一旦发炎，能疼得人满地打滚。很多人觉得它就是进化剩下的废品，但近20年的研究推翻了这个看法。2007年，美国杜克大学的免疫学家威廉·帕克团队提出了一个新观点：阑尾是肠道菌群的安全屋。肠道里的有益菌群在遇到严重的腹泻或肠道感染时，会被大量冲刷出去。这时候，阑尾就发挥了作用。它是一个一端封闭的狭长盲管，藏在盲肠末端，形状像一个死胡同，肠道内容物不容易进去。它在剧烈腹泻时能保留一部分肠道菌群的样本，等肠道恢复之后，这些幸存的有益菌从阑尾里释放出来，重新在肠道里落户。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切除阑尾的人在某些肠道感染后恢复更慢。当然，在卫生条件良好的现代社会，阑尾的作用被淡化了，但在没有补液盐和抗

首先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静静。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小时候一定试过，想把一个篮球上的绒毛全部顺着同一个方向抚平，但总会发现有一处毛是翘的。你换个方向再试，翘的地方又跑到别处了。不管你用什么手法，总会有一个点，毛是竖着的。你以为是手法问题？数学家告诉你，不是，是拓扑学不让你抚平。这个现象的数学表达叫毛球定理，它是拓扑学中一个著名的定理。

象的数学表达叫毛球定理，它是拓扑学中一个著名的定理，试图把所有的毛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梳平，试图把所有的毛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梳平，估点。这个定理不只是玩球，气象学家用它解释，地球上永远有一个地方风速为零，风眼。物理学家用它证明，一个磁单极子在某些对称破缺的理论模型中必然存在起点。数学就是这样，它不给你任何安慰，它直接告诉你你做不到，原因不是你的技术不行，是球面本身的结构决定了它不允许。你可以换各种角度梳理那只篮球，但那个讨厌的旋儿是拓扑学预先签发给你的。

试图把所有的毛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梳平，试图把所有的毛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梳平。孤点，这个定理不只是玩球。气象学家用它解释，地球上永远有一个地方风速为零，风眼。物理学家用它证明，一个磁单极子在某些对称破缺的理论模型中必然存在起点。数学就是这样，它不给你任何安慰，它直接告诉你，你做不到。原因不是你的技术不行，是球面本身的结构决定了它不允许。你可以换各种角度梳理那只篮球，但那个讨厌的旋儿是拓扑学预先签发给你的。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你看咖啡包装袋上，经常印着100%阿拉比卡，这几个字像是在告诉你，这包豆子出身高贵。阿拉比卡确实是精品咖啡的主流品种，但它还有一个被很多人看不起的亲戚，罗布斯塔。阿拉比卡豆原产埃塞俄比亚高原，风味细腻，酸度明亮，有花果香、坚果和巧克力层次，但它娇气得很，只能种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凉爽地带，怕虫害，产量低。罗布斯塔就不一样了，它原产于刚果盆地，耐高温、高湿，抗病虫害能力强，咖啡因含量几乎是阿拉比卡的两倍，苦味重，油脂厚。意式浓缩咖啡里很多配方会悄悄加一点罗布斯塔，就是为了那一层厚厚的咖啡油脂和更强的醇厚度。罗布斯塔一度被精品咖啡界看不起，被称为工业豆，但近年来在意大利、越南和泰国已经有小型庄园在精耕细作地种植高品质罗布斯塔，用日晒或蜜处理精细发酵，杯测分数越来越高。2023年世界咖啡师大赛上，有选手使用精选罗布斯塔作为意式拼配的一部分，引起了行业内的广泛讨论。咖啡世界不需要只有一种声音，阿拉比卡负责优雅，罗布斯塔负责筋骨，一杯好的浓缩往往是两者在暗地里握手。下次看到100%阿拉比卡，不必迷信，如果看到一包标明产地和庄园的罗布斯塔，不妨试一下。苦不是缺点，是你还没学会欣赏它的另一种甜。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1696年，一个诗人在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一带，一个人登上了蓟北楼。他应该是带着剑的，他刚从军，跟着武攸宜的军队出征契丹。武攸宜打了败仗，他主动请缨分兵，被拒绝，他心灰意冷，登上了这座古代的黄金台。当年燕昭王在这里筑台，放黄金在上面，招揽天下的贤才。他站在台上，什么也没带，只念了四句诗。他叫陈子昂，这首诗就是《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向前看，古人已经全都不在了，向后看，未来的人还没有出生。天地那么大，时间那么长，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里，眼泪就流下来了。陈子昂后来被后世认为是初唐到盛唐诗风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反对六朝浮华的骈文，提倡恢复汉魏风骨。这首诗就是他诗歌理念的实践样本，没有任何修辞技巧，不需要任何注释。1300多年后，你读一遍，还是能被那种空旷的孤独击中。他后来被地方县令陷害，死在狱中，但他那四句没有粉饰的泪水，比所有精雕细琢的句子都活得长。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北京烤鸭的皮，用筷子一戳，咔一声裂开。皮下脂肪已经烤成一汪透明的油，鸭肉嫩到用筷子能撕开。片鸭师傅手起刀落，108片，片片带皮，码成两盘。你拿起一张荷叶饼，抹甜面酱，加两片鸭肉，放黄瓜条和葱丝，一卷，咬下去。这道菜的历史比北京这座城市还要长。烤鸭的源头是南京。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御厨就做了一道制鸭。后来永乐迁都北京，这道菜也跟着过了黄河。到了清朝，御膳房里专门设了包哈局，满语里就是做烧烤的地方。烤鸭从宫廷流入民间，前门外开了第一家挂炉烤鸭店便宜坊，后来又有了全聚德。挂炉是明火，果木劈柴在炉膛里烧，鸭子在炉里悬空挂着，师傅用铁钩翻面，凭经验判断皮色和出油程度。一只烤鸭要好吃，鸭子本身得对。正宗的北京甜鸭用导管甜味谷物和豆饼，皮下脂肪层厚而均匀，肉嫩不腥。烤出来的皮是枣红色，油亮但不腻。北京烤鸭的吃法每一样都有讲究。鸭架煮汤，汤色乳白，撒点葱花和胡椒粉，喝完这碗汤，这顿饭才算正式结束。一盘烤鸭卷饼里有南京的炭火，北京的果木和两朝古都的口味。吃的不是鸭子，是一段600年的味觉地图。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1936年，西班牙内战，一个战地摄影师在科尔多瓦前线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身穿白衬衫的民兵正从山坡上往下冲，忽然被一颗子弹击中，身体后仰，手臂松开，步枪从手里滑落。他正被死亡从地面连根拔起。这就是倒下的士兵。拍摄他的人叫罗伯特·卡帕。卡帕是匈牙利人，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20多岁就扛着相机跑遍了欧洲战场。这张照片发表在法国 VU 杂志上，迅速被全球转载，成为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战地影像之一。但也因为太震撼了，围绕他的争议从来没有停过。有人质疑他的拍摄地点和拍摄情境是否完全如卡帕所述，有人提出这张照片可能是摆拍。几十年里，这张照片遭遇了各种考证和质疑，但卡帕自己从未否认过它的真实性。在一次公开场合，他只说了一句：在西班牙拍一张真的照片不需要摆。卡帕后来在1947年和布列松、大卫、西蒙等人共同创立了马格南图片社。1954年，他在越南报道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时踩中地雷去世，年仅40岁。他生前说过一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话：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卡帕最后一张照片是在越南的一片稻田边上按下的，他离真相太近了。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英语里有个词 ，safari。今天你说 safari。可能想到的是苹果手机的浏览器，但这个词的根在非洲的草原上。 Safari 来自斯瓦西里语，原意是旅程。19世纪末，东非的阿拉伯商队和斯瓦西里向导用这个词指长途贸易旅行，从海岸走向内陆，带着骆驼和货物，一走几个月。后来英国殖民者把这个词借进了英语， Safari 变成了狩猎远征的代名词。那个时代，去非洲打猎是欧洲贵族的终极冒险。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记录的就是一次 safari。那时候这个词还带着猎枪和硝烟的味道。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 ，safari 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东非各国独立后，设立了大量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肯尼亚、坦桑尼亚的政府逐渐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比猎杀它们更有经济价值，于是猎枪被禁止了， Safari 变成了用相机和望远镜完成的旅程。今天你去塞伦盖蒂草原，吉普车上不挂猎枪，挂的是长焦镜头。狮子还是狮子，瞪羚还是瞪羚，但你不再是猎人，是客人。同一个词从阿拉伯驼队走到英式猎装，又走到生态旅游。学会这个词不只是学会了一种旅行方式，是学会了人类对同一片草原、同一个物种在短短几十年里完全翻转的相处方式。 Safari 没有变，变的是坐在吉普车上的人。

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捐赠。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在集市上摆地摊卖画换米，后来南宋在临安重建画院，他被找回去继续当画师，他叫李唐，北宋到南宋山水画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李唐的代表作《万壑松风图》，画面上一座主峰如巨石拔地而起，山体用刮刀般的斧劈皴，笔锋刚硬如刀砍斧劈，山石的质感和重量感扑面而来。松树从岩缝里挤出，树干虬曲，松针如铁，松涛和泉水是画不出来的，但它用山石和松枝的布局，让你觉得空气里有风声和水声。李唐把北宋的巨瘴山水带到了南宋，又把斧劈皴这种刚劲的笔法发挥到极致。他教出了一个徒弟叫马远，马远又影响了夏圭。南宋山水一角半边，留白空远的风格跟在北宋末年被砍了第一斧，后来人只看大斧劈皴的苍劲，但很少有人想到那是一双将近80岁的手，在江南小旅店里重新拿起画笔，用了最大的力气一笔劈下去。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北宋末年，画院里有个老画家，已经快80岁了。靖康之变，金兵攻破开封，掳走了徽钦二帝和整个画院。这个老画师带着一管笔，拼死逃出开封，一路向南，过了长江。他没有盘。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772年，埃斯特哈奇宫

匈牙利郊外，宫廷乐长弗朗茨·约瑟夫·海顿和他的乐队成员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公爵在下宫待得太久，乐师们不能带家属，每个人都想回去。没有人敢直接去跟公爵说，海顿想了个办法。他在当年写的升 F 小调第45交响曲的中乐章里埋伏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意。最后一个乐章本该是一首快板，但海顿在中间忽然插入了一段慢板。演奏到这段慢板时，乐谱上写好了每个人的退场时间。第一双簧管和第二圆号先吹完自己的段落，吹灭谱架上的蜡烛，站起来拿着乐器离开。接着是大管、低音提琴、大提琴、小提琴，一个一个吹灭蜡烛，从台上走掉。最后只剩两个小提琴手在烛光里把最后一段极轻的旋律拉完，也走了。公爵听懂了。第二天，他下令全体返回维也纳。海顿后来被尊为交响曲之父，一生写了104首交响曲。

开始合在一起用，指称对政务的记忆和探讨。意识情需要权衡利弊，这和量米称心一样，都是需要反复比较的过程。从东汉开始，商量成为一个常用词，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就有商量一词，已接近今天的用法。从天文测量和米斗刻度，到会议室里两个人坐下来谈，这个词飘了3000年。你今天说商量，说的是一杆看不见的秤，古人用这杆秤称米，你用它称事情的轻重。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万事。

1997年，华语乐坛正处在张学友、张惠妹的巅峰期。一个从洛杉矶回来的年轻人，操着不太利落的中文，交出了一张同名专辑。他叫陶喆，这张专辑叫《David Tao》。第一首歌《飞机场的10:30》，前奏是一段录音带质感的环境音，机场广播、行李车、脚步声。然后一把 R&B 的旋律线滑进来，节奏组铺垫在下面，假声转音处理得松弛又灵活。华语流行音乐第一次有人把美式 R&B 的节奏基因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不放一点流行巴乐的糖。接着是爱，很简单，钢琴只弹了几个和弦，它一开口，旋律美到不需要任何编曲加分。那首歌他写的时候才20出头，后来成了陶喆演唱会的固定结尾曲。还有《望春风》，他把民谣的旋律和 R&B 的节奏对位，老歌迷听出了乡愁，新歌迷听到的是潮流。专辑在最初发行时销量并不惊人，但口碑急速发酵。第二年，这张专辑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最佳新人、最佳专辑制作人等多项大奖，并最终拿下最佳新人和最佳专辑制作人两项。在后来台湾百家唱片的评选中，这张专辑也被列入其中。用一整张专辑把 R&B 基因种进华语流行乐坛，而且第一张就成熟到无可挑剔。2003年，他出了《黑色柳丁》，更多人开始认识他。但回到1997年，那张戴鸭舌帽的侧脸封面，是他把门推开的第一下。门开了，后面的人都跟着进来了。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0: 岛音乐体育广播。
1: 2019年9月25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航站楼的穹顶是一片巨大的白色曲面，上面开了1000多个小窗户，自然光透进来，像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你站在航站楼中间抬头看，会忘了自己是在一座机场里。设计这座航站楼的人是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团队，主创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已于2016年去世，他的团队完成了后续的设计深化工作。扎哈生前的设计理念一贯强调流线型曲面，大兴机场航站楼的放射状结构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航站楼的平面像一只展开翅膀的凤凰，从中心向6个方向伸出指廊。这种放射状设计让旅客从办完值机走到最远的登机口不超过8分钟。最厉害的东西不在天花板上，在看不见的地方。航站楼用了大量的隔震支座，每一个支座的直径超过1米，可以把地震波的能量隔离在航站楼的主体结构之外。航站楼下面还藏着一座火车站的站台层，地下集成了高铁、地铁、城铁和机场快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全世界首座在航站楼下设高铁站的机场。扎哈哈迪德一生设计了无数曲面建筑，但大兴机场可能是在中国土地上与公共功能结合最紧密的一座。走进它，你不会想起建筑师的名字，你只会看见光从穹顶上落下来，一个孩子拉着行李箱在白色的大厅里抬头看。再庞大的工程也是为这一刻而建的。

0: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
1: Let's go！
0: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盛夏，你对着风扇吹了一个小时，嗓子发干，皮肤发紧。风不是空气吗？怎么会越吹越干？答案在于人体对湿度的感知跟汗液的蒸发平衡有关。人的呼吸道黏膜需要保持湿润才能正常工作，鼻腔和咽喉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粘液层，风扇吹来的风加速了黏膜表面空气的流动，水分蒸发速度大幅提升。同时，风扇并不是制造干燥空气的元凶，它只是把室温空气不断吹向你。长时间吹风，皮肤表面的汗液快速蒸发，局部温度下降，你感觉凉快了，但身体的水分也在加速流失。更关键的是，风扇没有加湿功能。在一个不通风但湿度相对稳定的房间里，人体周围的空气会逐渐形成一个湿度较高的微环境，而风扇持续驱散这个微环境，使皮肤和呼吸道持续暴露在相对干燥的气流中。所以吹久了，你会觉得口干舌燥。对策很简单，风扇旁边放一盆水，或者在出风口挂一条湿毛巾。风把水汽带起来，就等于自制了一个加湿器。物理学不复杂，它只是告诉你，凉快和湿润有时候需要手动平衡。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下午五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七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九点，坐在海边，唱一首喜欢的歌。晚上十点，我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2023年5月28日，上午10:32，一架机身涂着绿色尾翼的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2小时后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192座之间，航程4000多公里。它飞的航线不是短途支线，是连接北京和上海这条中国最繁忙的空中走廊。首航航班上，乘客收到了特制的纪念登机牌和首航证书。机舱里响起机长广播时，很多乘客自发鼓掌。C919的研制历经16年，2007年正式立项，2017年首飞，2022年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飞机采用了大量先进材料，比如机身结构中使用了第三代铝铝合金和碳纤维复合材料，比传统铝合金更轻更坚固。航电系统由中美合资企业提供，发动机采用了 CFM 国际公司的 LEAP EC 发动机，是一款油耗和排放都较低的新一代涡扇发动机。到2025年， C919 已经交付多家航空公司，投入上海到成都、上海到广州等多条航线。未来它的任务不仅仅是飞起来，还要飞得够久够经济。从浦东机场起飞的航班里，有一架飞机的垂尾上涂着绿色的 C919， 它不是最安静的那一架，但它发出的轰鸣是中国航空工业等了几十年的声音。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你和一个刚认识的人一起走过一座摇摇晃晃的吊桥，桥下是深谷，风吹过来，桥身轻晃，你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你看着身边的人，忽然觉得他好像很有吸引力。你可能不知道，你的心动可能不是真的心动，它叫吊桥效应。1974年，加拿大心理学家阿瑟·阿伦和唐纳德·达顿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们让一群男性被试分别走过一座摇摇晃晃的吊桥和一座坚固平稳的石桥。过桥之后，一位女助手以调查为名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结果走过吊桥的男性被试事后主动打电话给女助手的人数远远多于走石桥的人。研究者认为，吊桥引起的紧张、心跳加速等生理反应被大脑错误地归因成了我对这个人有好感，这就是情绪归因的错位。身体先有了反应，大脑随后找了一个解释。生活中一起看恐怖电影、坐过山车，甚至一起赶末班车，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拉近两个人的心理距离。有些心动不是心动，是桥在晃。记住这一点，下次在让你心跳加速的地方遇到一个人，你可以多问自己一句，我喜欢的是他，还是我的身体在替吊桥说话？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灯，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0: 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宜兴丁蜀镇，黄龙山的紫砂泥，含铁量高，泥质极细。这里出产的紫砂壶有种独特的做法，不拉坯，不灌浆，全靠手把一块泥拍成一张皮。这种方法叫泥片成型法。做一把紫砂壶，最早不是从转盘上拉出来的，是从一块泥板上裁出来的。匠人先把泥料用木搭子反复捶打，压成均匀的泥片，再切成壶身、壶底、壶盖的片料。最考验功力的是把泥片围成壶身，围身筒。一张泥片卷成圆形，接缝处用酷气刀刮薄，再用水接缝处理好了，完全看不出有接口。壶身的弧度不靠模具，全凭一张竹篦子反复压光。这一步叫明针，用牛角或竹制的明针反复刮压壶面，不光是为了光滑，更是为了把泥料里的颗粒压到表面以下，让壶烧出来之后有一层自然的光泽。明针功夫的深浅决定了壶烧成后是润泽还是枯干。宜兴紫砂壶的泥片成型法从明代一直延续到今天。2006年，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把紫砂壶，壁薄如纸，敲之清越，不靠转轮，靠的是一双手和一把竹篦子。好壶有骨，骨是泥片拍出来的。

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古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走进一个壁球馆，四面全是白墙，地板是浅色的枫木。你的对手站在你身后，你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对同一面墙。球是从墙上弹回来的，不是从网子对面飞过来的。这就是壁球。壁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的伦敦。当时关在监狱里的债务人只能在狭小的囚室里对着墙壁击球解闷。没有对手，没有网，墙就是唯一的对手。后来这套玩法被带出监狱，在英国的贵族学校和俱乐部里逐渐成型。今天壁球已经是亚运会和英联邦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球速极快，职业比赛中球速可达每小时200公里以上，被称为用墙壁打出来的国际象棋。壁球的规则很简单，球必须在前墙上反弹，落地之前可以接。球弹回来之前可以先碰侧墙，但不能碰地。击球空间和跑动空间重叠在一起，所以两个人的距离极近，每一次挥拍都要同时控制球的方向和身体的移动轨迹，不能妨碍对手击球。打壁球最特别的体验是墙壁不会给你任何表情，你打一个坏球它弹回来，打一个好球它也弹回来，赢不赢得靠自己，强不偏心。在壁球馆里，你的每一个失误都没有借口。对面没有网，只有一堵白墙，那堵墙不骗人，

0: 的时候，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奉命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7: 傍晚六点，敦煌的太阳终于不再烫人了。你脱了鞋，赤脚踩在鸣沙山的沙脊上，沙子还是温的，细得像面粉，一脚踩下去，沙粒从脚趾缝里挤出来，整座沙山在你脚下发出一种低沉的鸣响，像远处有一架大提琴在拉最低的那根弦。来敦煌最好的季节是五月到六月，或者九月到十月。七八月太热，沙面温度能到六七十度。从敦煌市区打车到鸣沙山月牙泉只要十几分钟，但一定要在下午五点之后进景区。中午的沙子烫脚不说，光线也太硬，沙山的金色出不来。爬到沙脊线上，你回头一看，月牙泉就卧在山谷里。

细细声响。出了景区，去敦煌夜市点一碗驴肉黄面，面条是手工拉的，黄色来自碱水，筋道弹牙，驴肉切成薄片，浇上蒜泥和辣椒油，边吃边听见旁边卖瓜的大爷吆喝，不甜不要钱。敦煌的甜是从鸣沙山的沙子到嘴里那口瓜一路甜过来的。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夕阳把天际染成暖色，
2: 这边好美，
1: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3: 下班啦。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4: 英语里有个词 Safari， 今天你说 Safari 可能想到的是苹果手机的浏览器，但这个词的根在非洲的草原上。 Safari 来自斯瓦西里语，原意是旅程。19世纪末，东非的阿拉伯商队和斯瓦西里向导用这个词指长途贸易旅行，从海岸走向内陆，带着骆驼和货物，一走几个月。后来英国殖民者把这个词借进了英语， Safari 变成了狩猎远征的代名词。那个时代去非洲打猎是欧洲贵族的终极冒险，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记录的就是一次 Safari。 那时候这个词还带着猎枪和硝烟的味道，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 Safari 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东非各国独立后设立了大量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肯尼亚、坦桑尼亚的政府逐渐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比猎杀它们更有经济价值，于是猎枪被禁止了， Safari 变成了用相机和望远镜完成的旅程。今天你去塞伦盖蒂草原，吉普车上不挂猎枪，挂的是长焦镜头，狮子还是狮子，邓林还是邓林，但你不再是猎人，是客人。同一个词从阿拉伯驼队走到英式猎装，又走到生态旅游。学会这个词不只是学会了一种旅行方式，是学会了人类对同一片草原、同一个物种在短短几十年里完全翻转的相处方式。 Safari 没有变，变的是坐在吉普车上的人。

红灯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尖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下次你的温柔。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生活。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北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大举进犯，西北边境烽火连天。一个52岁的文官临危受命，被派往延州前线负责军事防御。他是文官，不习武艺，但他去了。他整顿军队，修筑城寨，把西夏人的前锋挡在了塞外。塞下的秋天，大雁南飞，四面边声连角而起。这个人叫范仲淹，他在延州的军营里写了一首

这个人叫范仲淹，他在延州的军营里写了一首《鬓角白了》，士兵的眼泪在夜里敲。《鬓角白了》，士兵的眼泪在夜里敲。他写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后来成了儒家士大夫最高的理想人格宣言。但他在延州军营里写的这首词，比《岳阳楼记》更私人、更沉默，更接近一个普通人面对旷野和长夜时的脆弱。庆历新政失败后，他辗转邓州、杭州、青州，再也没有回过西北前线。那首《渔家傲》里白头的将军，就是他自己的影子。词里的鞭声已经停了，衡阳的雁还在飞。

脚白了，士兵的眼泪在夜里敲，令脚白了，士兵的眼泪在夜里敲。他写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后来成了儒家士大夫最高的理想人格宣言。但他在延州军营里写的这首词，比《岳阳楼记》更私人，更沉默，更接近一个普通人面对旷野和长夜时的脆弱。庆历新政失败后，他辗转邓州、杭州、青州，再也没有回过西北前线。那首《渔家傲》里白头的将军就是他自己的影子。词里的鞭声已经停了，衡阳的雁还在飞，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1772年，埃斯特哈奇宫，匈牙利郊外，宫廷乐长弗朗茨·约瑟夫·海顿和他的乐队成员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公爵在下宫待得太久，乐师们不能带家属，每个人都想回去。没有人敢直接去跟公爵说，海顿想了个办法。他在当年写的升 F 小调第45交响曲的中乐章里埋伏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意。最后一个乐章本该是一首快板，但海顿在中间忽然插入了一段慢板。演奏到这段慢板时，乐谱上写好了每个人的退场时间。第一双簧管和第二圆号先吹完自己的段落，吹灭谱架上的蜡烛，站起来，拿着乐器离开。接着是大管、低音提琴、大提琴、小提琴，一个一个吹灭蜡烛，从台上走掉。最后，只剩两个小提琴手，在烛光里把最后一段极轻的旋律拉完，也走了。公爵听懂了。第二天，他下令全体返回维也纳。海顿后来被尊为交响曲之父，一生写了104首交响曲，但这一首是唯一一首用退场写出来的。音乐史上有过很多关于革命和抗争的作品，这一首不属于任何一方。他只是36岁的乐长替他的乐师们轻轻说了一句：“我们想回家。”蜡烛一盏一盏地灭了，台下的公爵在黑暗中点了点头。

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你桌上那枚回形针夹着一叠文件，它只是弯了两下的铁丝，已经100多年了。回形针的发明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挪威，一个叫约翰瓦勒的挪威人在1899年申请了一项回形针的专利。它设计的形状和今天的回形针略有不同，但原理完全一样，用一根弹性金属丝弯成两个平行的环，反向错开，产生一个持续的加持力。这个设计后来被改良成现在最常见的宝石型回形针，内环和外环一高一低，捏起来就有弹力，松开就夹紧。它不需要任何额外机构，不需要弹簧，靠的是金属自身的弹性记忆。二战期间，挪威被纳粹占领，挪威人把回形针别在衣领上，作为团结和抵抗的无声象征。纳粹禁止人们佩戴任何爱国标志，挪威人就用一枚小小的铁丝表达态度。一枚办公用品在特殊年代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暗号。今天全世界每天使用的回形针数以10亿计，它没有被订书机取代，没有被文件夹淘汰，因为它太简单了，简单到没有任何可以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

一站就是好几个月，他的脚掌不会被冻坏吗？答案藏在企鹅腿部的血管结构里。企鹅腿部有一种叫逆流热交换系统的血管网络，动脉把温暖的血液从身体送到脚掌，静脉把变冷的血液从脚掌送回身体，这两组血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动脉的热量在被寒冷脚掌消耗之前就已经传给了旁边的静脉，结果就是流到脚掌的血液温度本来就不高，脚掌的温度只比冰面高一点点，热量损失被降到最低。同时企鹅的脚掌主要由肌腱和结缔组织构成，肌肉极少，对低温的耐受性远高于肌肉组织，而且它的脚掌底部有一层厚厚的角质层和鳞片，进一步减少了热传导。下次看纪录片，企鹅在暴风雪里纹丝不动地护着脚下的蛋，不要以为它在硬扛，它不是在忍冻，它的腿是一套精密的节能供暖系统，进化的智慧藏在每一只踩在冰上的脚掌里。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2022年，一个以写历史细节闻名的作家出了一本不到10万字的小长篇。故事极其简单，唐朝天宝年间，长安城里的一个小吏接到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贵妃生日之前从岭南把新鲜荔枝运到长安。荔枝的保鲜期只有3天，而从岭南到长安的路程超过5000里。书名就叫《长安的荔枝》，作者叫马伯庸。马伯庸写这本书只用了11天，他自己说这是一次写作实验，想看看能不能用极短的时间写完一个完整的故事。但他动笔之前已经花了几年时间研究唐代的驿传系统和荔枝种植史。书里那条从广州到长安的荔枝路线，每一座驿站的名字，每一段路的里程，他都在《元和郡县图志》里核对过。书里的小吏李善德是一个虚构人物，但他走的每一步都有真实的唐代驿路做底本。书里有一句话被很多读者划了线，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马伯庸写这句话时，大概不只是写李善德，他写了20年，从网络连载到出版长篇，一路走得不算快。但这次他用11天把一个唐朝小吏的孤注一掷写成了当年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历史是大的，荔枝是小的。马伯庸选了一颗小小的荔枝，把它从岭南一路滚到了长安。

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包揣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

生活给你的节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

0: 烧。好，吃盒饭。
1: 夜色把世界调暗，音乐把心情调亮，
2: 把心情调亮。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都市夜空。

0: 生。好，吃盒饭，拜
1: 拜。夜色把世界调暗，音乐把心情调亮，
2: 把心情调亮。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都市夜。

听，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有的广播多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1: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2: 下一秒，
3: 下一秒，
2: 你可能喜极而泣。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漫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

0: 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城市还未苏醒，海浪总是不眠。听一首歌，换你一天的从容。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Let's go！ 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

0: 心率爬上来，汗水滴下去。一首快节奏的歌就是最好的配速员。
1: Free music, free life。
0: 让鼓点对上脚步，让副歌推你通过最后一个弯道。
2: Ready, go!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和自己赛跑的人。
3: 鳄鱼的眼泪，蜥蜴离齿，假惺惺的哭。但科学家告诉你，鳄鱼在进食的时候确实会流眼泪，不是他心里有愧，而是脸部解剖结构挤出来的。